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阳光洒落映在琴谱之上，也落在你忙碌的身影间。我们每天要面对的事情不同，心情也各不相同，希望接下来的这些音乐能够成为你此刻最合心意的 BGM。 那今天的曲目里既有熟悉的经典旋律，也有新鲜的动人乐章，让节奏与心境相融，希望他们能够帮你找到今天最舒服的状态。

0: 器推向了独奏舞台，写出音乐史上首部中提琴协奏曲。接下来请跟随古典颜色专栏一同欣赏 G 大调中提琴协奏曲等泰勒曼经典巴洛克作品。恰逢今天是泰勒曼逝世纪念日，让我们伴随着悠扬乐曲一同缅怀这位巴洛克音乐大师。
1: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泰勒曼的代表作啊，现在是他的中提琴协奏曲 Viola Concerto in G Major G 大调第四乐章 Presto 7版。

十八世纪德国最受欢迎的作曲家之一，与巴赫、亨德尔齐名。他的作品数量庞大，风格多元，尤其擅长器乐协奏曲与组曲的创作。那么餐桌音乐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啊，一会儿我们就能听到。1733年出版，原本是为了贵族宴会创作的音乐，包含多个独立的乐章，也是巴洛克时期功能性音乐的巅峰作品之一。好，下面我们来到他的这个 A 小调竖笛组曲啊，竖笛注意在巴洛克时代经常用，到了后来的古典浪漫主义时期就少了，但就会出现长笛协奏曲啊 ，flauto， 但是在这个时候它是竖笛。那个时候竖笛是放在这个乐队中的啊 ，recorder。这个竖笛在后来啊，随着交响乐队的发展，逐渐的就被边缘化了。所以在后面的交响乐，浪漫呐、古典主义时期啊，什么这一个民族乐派，就很少再听见它的协奏曲。

的是第一乐章是个 overture 啊，类似于 prelude 啊，是一个序曲、前奏曲、序曲的功能。现在我们来到第二乐章，欢愉，大家可以听一下啊，这个竖笛的声音。我们继续来欣赏。

随着工业革命啊，那是后来的事儿的发展，这个长笛是金属的，我们现在看到啊，很多金属乐器，包括圆号啊、小号开始出现活塞啊。那么在巴洛克时代呢，生产力、生产技术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那么竖笛这种是原声乐器 ，acoustic 啊，木质的。那会儿的圆号叫自然圆号啊，就像号角一样，然后转调的时候呢，没有活塞。所以得拔管，把这个管拔了，换一更长的。哎，整个管变长了，它的那音调就降下来了。所以，那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声音。好，既然都听到这份上了啊，我们再选一个，还是从餐桌音乐里这个选出来的 F 大调双圆号节奏曲啊，两把圆号 ，Concerto per due horns。是巴洛克时期为数不多的双圆号协奏曲，其实不光巴洛克啊，在整个这个古典音乐里，两把圆号的这种协奏曲是很少见的。我们来听一下圆号在巴洛克时期的表现力啊。非常有必要说一下泰勒曼时代，比如说他的这个，也就是巴洛克时期的圆号，他和我们现在常见的带活塞的，大家知道啊，就可以在网上查一下，有兴趣的，左手抓着这个圆号，右手拖着那个转了圈以后拖在那个号口，这就是圆号。通过摁二指、三指、四指的这个主要活塞，以及大指、小指是勾在那儿，大指去摁也会转调，来摁这几个，让它经过不同的管子，这塞子往下一摁，它就等于通过这塞子对应的那根管改变了管的长度，它就会变音高啊，这是它的原理。但是巴洛克时期是没有这个活塞的，没有那种制作技术，所以叫自然圆号，没有任何活塞，按键都没有啊，就是一个纯铜的圆锥形管身，形成了两圈的圆形，像一个大圆环，末端是一个大大的向外张开的喇叭口，整体看起来就很像一个大号的这个猎号，狩猎的那个号。当然，它也确实是从这个猎号演变过来的。那么怎么办呢？转调的时候，演奏家会在吹嘴儿和管身之间接上不同长度的弯管，就是哎，我现在要转调，我得把这个管拔下来，哎，换那个管就转调了。所以它不能迅速转调，有点像我们的竹笛哈，我用这个调的笛子，哎，我突然要转一个特奇怪的调，我得换另一根笛子。那么高手就会把这两三根笛子就绑在一起，就咵一转啊，把这根笛子往里头一藏，哎，那根笛子过来就能进行转调，它得换。所以呢，那个半音怎么办呢？是右手不是在这号口吗？我往里一摁，不，那号手往里头一摁，它就一个半音下降就出来了。所以呢，当时的圆号作品大多只用到自然泛音列里的音，比如说弦长一个哆啊，二分之一长振动是高音高八度的哆，三分之一振动就是一个嗦，四分之一振动就是一个发，就是一个纯五度和纯四度，这样上去，这叫自然泛音啊。我们大概知道就行了。由于用的自然泛音，它很像我们的五度相生律啊，它通过自然泛音是整数整除，它不是那种强行的十二平均律，用根号二哈，二的开十二次方，然后哎往上升密排列，所以叫自然圆号啊。于是音色就非常的明亮和高亢。好，现在来到 F 大调双圆号节奏曲，最后一个乐章 Vivace 活泼的快板。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咚咚咚咚，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无论身在何处，心境万般流转，不同时刻不同心情，都需要恰到好处的旋律相伴。这时段的正好的音乐，就让我们将古典音符和爵士节奏相互串联，一起来听那些典雅动听有动感有趣的音乐表达吧。作曲家莱罗尔·安德森非常善于创作旋律突出、愉快简短的音乐小品。出生于20世纪初的他，音乐创作既有古典作曲技法的烙印，又很有时代特点。用融合古典与爵士来形容他的部分作品，无疑非常合适。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他的成名曲《爵士乐拨弦曲》。安德森这首小品中运用了大量拨奏技法，琴弦在指尖下轻快弹跳，切分节奏错落有致，明亮而欢快的音符如气泡般接连涌出。这首作品既有古典管弦乐的精致结构，又充满了爵士摇摆的即兴气息，让听者忍不住随着节拍摇摆身体。

作曲家米查姆年轻时曾做过巡逻兵，以当时的经历为蓝本，他创作了经典的音乐作品《巡逻兵进行曲》。聆听这首作品，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一对雄赳赳、气昂昂的巡逻兵正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前走来。《巡逻兵进行曲》采用二部曲式，第一部分节奏明快、轻松活泼，好像在描绘巡逻兵队伍步伐的轻盈。第二部分音量渐减，用隐约可闻的乐声来表现巡逻兵队伍越走越远。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爵士版的巡逻兵进行曲，士兵们铿锵的步伐在这一版的演奏中被灵巧诙谐的感觉所替代，十分

作曲家格什温创作的《蓝色狂想曲》是一部在创作时就已经将古典与爵士融会贯通的作品。1924年，著名爵士乐指挥家保罗·怀特曼邀请格什温为他的音乐会写一首带有爵士风格的协奏曲。热爱新事物的格什温欣然应允。格什温的音乐创作过程十分顺利，在一次出行中，他在火车上寻找到灵感，几天时间里，他便完成了全部的谱曲工作。但给这部新锐的作品起个什么名字，却让格什温伤透了脑筋。在演出前不久，格什温终于从作品所借鉴的布鲁斯曲调中受到启发，决定用同音单词 blue 蓝色给作品命名，《蓝色狂想曲》由此诞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盛行于欧美的爵士乐文化传入俄国，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欣喜异常，他内心的创作激情也随之被点燃，融合爵士和古典曲风的第二圆舞曲就这样被创作而成。轻盈欢快的旋律下，隐藏着一份淡淡的忧伤，洒脱华丽的舞曲风激起人的遥远怀想，喜忧参半的感觉，回环往复的节拍让人陶醉荡漾。第二圆舞曲将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音乐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将古典音乐的严谨结构与爵士乐的自由即兴巧妙地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音乐风格。

0: 服，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有一种嗓音，你听过一次就再也无法忘怀。
2: April in Paris, chestnuts in blossom。
1: 他或许沙哑微颤，带着慵懒，像陈年的丝绒被岁月磨出了温柔毛边，但正是这些所谓的不完美，让他拥有了无可替代的独特质感。今天我们来听 Billie Holiday，比利·哈勒代，爵士乐史上最令人心碎也最让人沉醉的女声之一。让我们短暂沉浸在她的歌声里，听一听那些藏在旋律背后属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曼妙与苍凉。第一首歌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Blue Moon》。

Blue Moon 蓝月，这首由 Richard Rodgers 理查德·罗杰斯和 Lawrence Hart 洛伦茨·哈特创作于1934年的经典爵士标准曲，被很多歌手翻唱过。 Billie Holiday 的演绎赋予了这首歌深邃的蓝调韵味，尾音轻轻的滑落，就像是无人应答的叹息，人声与器乐交织，尽显他的沉静温柔。他把别人的歌唱成了自己的心事日记。 Blue Moon 也是他歌手生涯晚期的标志性录音，后来不断再版流传开来，成为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也让年轻一代重新领略到这位传奇爵士歌手的独特魅力。

Mean to Me 待我太薄。 Billie Holiday 的演绎版本发行于1937年，他的节奏处理很有趣，为微微滞后于乐队，仿佛在用自己的心跳来重新丈量时间。这种被后世称为 Holiday 脱拍的唱法，让 Billie Holiday 成为爵士演唱中个性表现

Billie Holiday 的音乐常常萦绕着一种淡淡的忧伤与朦胧的神秘感，尽管他历经太多的不幸和坎坷，他的音乐却能够温暖人心，给人慰藉和希望。他将太多生命切片揉进了音节里，痛苦、爱恋、孤独与尊严。听他的歌就像是翻阅一本旧相册，在那些斑驳的影像里有他的过往，或许也能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那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 Billie Holiday Solitude。

Solitude 已经常被称为 In my solitude， 在我的孤独之中。如果说你偏爱在夜晚沏一壶茶或者煮一杯咖啡，看一看窗外的万家灯火，静静聆听音乐，那么 Billie Holiday 的这首 Solitude 无疑是绝佳的选择。他的声线沙哑却动人，满含孤独，更装着数不尽的人生滋味，余韵悠长，让人回味。就像月亮一样，阴晴圆缺，变幻万千。一曲终了，那些沉淀在岁月里的深情与温柔，也伴着旋律留在了我们心底。我是魏荣，这里是自在爵士，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0: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1: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0: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刚才我们欣赏了十月扬琴演奏的经典《采茶舞曲》，扬琴的敲击声如雨点落在茶叶上，快速跑动的旋律像采茶姑娘的手指在茶树枝头跳跃。那接下来请跟随八音和鸣专栏，一同感受当代音乐人赋予国风雅乐的全新活力。因宋制汉服国风演奏出圈的自得琴社将用两首作品来展示新式国乐之美，葡萄仙子里古琴与电子音色奇妙相融，玉梨记则带着几分志怪小说的气息。玉梨是古人对白狐的雅称，古琴的泛音像狐狸的脚印轻巧地落在雪地上。

自得琴社以古乐为载体，深挖宋代民俗与风物诗词，再现宋代的乡野四季。自得琴社的《琴为何物》《送水云归》系列音乐会就演出了多首取材自宋代田园小诗的原创改编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葡萄仙子》就是其中之一。

柳枝渠玉未成舞，西面葡萄出坡胚。这是宋代诗人刘琦描摹田园佳景的诗句。唐斌将古诗的鲜活意趣谱写成曲，创作了音乐作品《葡萄仙子》。这首生机盎然的作品，曲风清新灵动，旋律轻盈跳跃，弹拨乐、打击乐与笛箫错落交织，好似柳枝随风摇曳，小鸟林间啼鸣，西岸葡萄出熟的画面跃然眼前，让我们仿佛看见少女漫步乡间田埂，嬉笑游玩的模样，满是宋代乡村悠然自在的气息。

自得琴社深耕中华传统礼乐文化，考据历代古曲复原古乐形制，以清雅古韵、细腻演绎和国风审美著称，是当代传播与复兴传统民乐的代表性团体。自得琴社倾情演绎的《玉离记》是融声乐、器乐和舞蹈于一体的舞台作品，由唐斌作曲，方振海作词，张玉飞编舞。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玉离记》的音乐录音，选自自得琴社《秦为何物》唐孤烟直朝代系列音乐会原声带。《玉离记》取材于唐代盛行的传奇轶事，中东音阶西域古乐调式的运用，使这首作品的音乐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情，充满唐代特有的浪漫想象。 玉离记由自得琴社艺术总监、音乐人唐斌作曲，他选用古琴、笛箫、琵琶、中阮搭配中东鼓的乐器编配，婉转笛箫好似月下低语，弹拨乐器勾勒淋漓灵动的舞步，打击乐铺陈大漠苍茫底色，曲风干净古朴，温柔灵动。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发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刘三姐是壮族民间传说里的人物，她聪慧机敏，歌如泉涌，有歌仙的美誉。上世纪60年代，作曲家雷振邦在为电影《刘三姐》配乐时，在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壮族民歌风格的基础上，经过编选和加工，突出了这些民歌比喻生动、讽刺幽默、纯真质朴的特点，用音乐生动地塑造了刘三姐的人物形象。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刘三姐》的插曲《世上哪见树缠藤》。

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见树缠藤。青藤若是不缠树，枉过了一春又一春。一曲《世上哪见树缠藤》唱出了山盟海誓定终身，今生明誓不离分的爱情承诺。这首属于刘三姐的爱情咏叹，久经传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当我们听到作曲家孟可为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创作的歌曲《藤缠树》时，可以用惊艳来形容。管弦乐中铺排的情感更加荡气回肠。哪个97岁死，奈何桥上等3年。藤缠树中缠绵悱恻的爱情足以惊天动地。倘若你是第一次听到这首由齐秦和齐豫姐弟俩演唱的旋律，相信你也将无法把它忘怀。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保罗·莫里埃乐团的成名曲 Love is Blue， 蓝色的爱。这首作品好似在低语倾诉，回忆着美好的时光，憧憬着未来梦想。音乐如清澈见底的涓涓细流，穿过翠绿的小竹林缓缓流淌，偶尔有一片树叶或花瓣顺着溪水漂流而下，好像在诉说着古老而悠远的动人传说。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9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作曲家德沃夏克从小就对捷克本土的民歌舞曲十分熟悉和喜爱，他将这些音乐素材熟练地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中。德沃夏克的弦乐四重奏有着鲜明的民族音乐风格，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降 E 大调第十弦乐四重奏又被称为斯拉夫四重奏，作品的每个乐章都借鉴了斯拉夫民族民间音乐元素，并以全新的形式表现出来。降 E 大调第十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是温暖抒情的奏鸣曲式，整体旋律流畅舒展。这个乐章的腹部主题与反复出现的波尔卡舞曲节奏交织在一起，营造出轻快活泼的氛围。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廖昌永。
1: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2: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作曲家德沃夏克的创作涉足交响曲、歌剧、合唱曲、交响诗、协奏曲、室内乐等众多题材，被评价为那个时代最多才多艺的作曲家之一。在德沃夏克创作的30多部室内乐作品中，弦乐四重奏数量最多，创作时间跨度几乎覆盖了他的全部音乐生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降 E 大调第10弦乐四重奏，创作于德沃夏克人生的初夏时节。此时德沃夏克已经凭借自己的作曲才华声名鹊起，无论创作形式还是创作内容，都较前一阶段的作品有了更进一步的成熟与完善。德沃夏克降 E 大调第10弦乐四重奏共有4个乐章，第3乐章浪漫曲虽然旋律平易简单，氛围柔和舒展，但对演奏者的音色把控和声部平衡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一首来自音乐剧《屋顶上的小提琴手》中的灵动唱段《假如我是一个妇人》，与诙谐的《嘿，是童》以及威严的《夕阳之眼》在暮色中闪耀，形成鲜明的风格反差，全方位展现了布莱恩特菲尔驾驭意大利喜歌剧、德奥歌剧和音乐剧三种。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阿帕拉契亚的春天是作曲家科普兰于1943到1944年间创作的单幕芭蕾舞剧音乐，音乐清新抒情，充满春日气息。1945年，科普兰扩大配器编制，并修改了部分音乐内容，将舞剧音乐改编为管弦乐组曲《阿帕拉契亚的春天》。全曲由八个连续演奏的段落组成，通过速度和节拍的变化来进行区分，演奏时一气呵成。与原版舞剧音乐相比，管弦乐组曲《阿帕拉契亚的春天》除了保持原有的清新色调和浓郁的春天气息外，在音响上更为丰满结实，并用主要篇幅来表现舞剧的中心场面——婚礼。人们围着新盖好的房子举行庆祝舞会，新娘与新郎欢快地舞蹈，洋溢着甜蜜的幸福。就让我们在音乐中感受阿帕拉契亚的春天。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动人的爱情和动听的情歌总是能轻易地打动人心。1980年上映的爱情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讲述了男主人公通过梦境回到七十年前，谱写一段浪漫爱情的故事。接下来带给大家根据电影同名主题曲改编的器乐演奏版《时光倒流七十年》。优雅流畅的钢琴与哀婉低回的大提琴共同为一段如梦似幻的爱情悲剧献上伤感缠绵的音乐诗篇，也让听众为这段跨越时空而延续终生的凄美之恋深深赞叹。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在有声电影问世后，便积极投身到电影音乐的创作中，其中最著名的是他1955年为电影《牛虻》配写的音乐。不管我是活着还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牛虻，快乐地飞来飞去。根据女作家福尼契的小说《牛虻》改编的同名电影，影响了无数读者和观众。影片中兼具傲然气质和悲剧命运的代号牛虻的革命者，成为一代人心目中不可磨灭的英雄形象。肖斯塔科维奇为电影《牛虻》创作的配乐，后来被整理为12乐章的《牛虻组曲》，其中有一首《浪漫曲》是很知名的乐章，旋律舒缓悠扬，有着优美出尘的意境，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朱桦，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1: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2: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在作曲家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中，乐队与钢琴在竞奏中得到发展，戏剧性张力与交响乐思得到了高度融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这部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主题有着匈牙利民间舞曲的热情与活力，有一种青春的气宇轩昂。这一乐章使人想起贝多芬式的雄浑力量和勇劲的气势，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1: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穿越千年丝路烽烟，让我们伴着交响旋律走进敦煌。作曲家布列沙克·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创作的《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是一部以敦煌文化与丝绸之路为主题的交响乐作品。作曲家将自己在敦煌采风时的所观所感都融入了这部作品的音乐色彩中。《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的第二乐章《祝福绿洲》，以音乐语言描绘丝绸之路上绿洲的生机与美好。让我们继续在旋律里感受敦煌文化的千年余韵，来欣赏兰州交响乐团带来的演奏。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

0: 刚刚我们在歌曲中欣赏了千年前成都城雨中的春天，而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千年前成都城雨后的夏天。这就是唐朝诗人张籍所作的《成都曲》。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夏天一场雨水过后刚刚放晴时成都城的样子，
1: 烟雨蒙蒙绿色的锦江，山头红色的荔枝，桥边的酒家，还有闲适的游人。成都曲，唐·张籍。锦江尽兮烟水绿， 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下谁家宿。这首《成都曲》是唐朝诗人张籍由成都时所写的一首诗， 可以说让千年后的我们看到了唐朝时成都夏天的秀丽风光，风土人情，还有繁华的街市。这首诗的前两句，锦江尽兮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锦江是四川省的一条河流，绝大部分河段位于成都市境内，成都的锦江区也是由此得名。这两句展现的是诗人顺着锦江希望时的美景。 新雨初霁，诗人眼中的锦江是一片烟波浩渺，江水碧绿，山头垂着熟透的红红的荔枝。这两句描写的是成都郊野的景色。其实唐朝时四川是出产荔枝的，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通过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发现，历史上汉唐两代是比较温暖的时代， 甚至在公元650、659和678年的冬季，国都长安无雪无冰，地处秦岭以南的四川，特别是成都平原，应该更加温暖。这充分说明四川在唐代时气候比现在要温暖，是可以大范围种植荔枝的。现在四川泸州市合江县还在种植荔枝，虽然规模和名气不如两广地区，但也是全国有名的池熟荔枝产区。 所以杜甫诗中的一骑红尘妃子笑里的荔枝也很有可能是从四川运来的，毕竟杨玉环出生在四川。而且如果从福建广东运到长安，那荔枝的保鲜可就是非常大的问题，毕竟路途太过遥远。但是从四川沿驿道进入长安，快马5-6天应该就可以到达了。第三四句， 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这两句描写的是成都街市的繁华。万里桥是成都一座桥的名字，在成都的城南，万里桥下的水流入岷江，一直到宜宾，与金沙江汇合为长江，往东流到南京。唐朝时成都城商人往来频繁，航道繁忙，船只很多，成都很多酒家都会留宿客人。 最后一句，游人爱向谁家宿，是说游人啊，你究竟选择哪一个酒家留宿才会更加称心如意呢？从这问人和自问的语气里，会让人联想到成都商家的热情与朴实，从中我们也可以体味到成都的风土人情。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让我们一起在乐声中领略敦煌的千年之美，为大家带来由朱曼指挥兰州交响乐团演奏的《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这部作品的第三乐章《莫高胜礼》，以庄严崇高的音乐基调，表达对敦煌文化、莫高艺术以及5000年中华文明的致敬，整体氛围肃穆厚重，充满神圣的仪式感。

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文明交融耀眼的舞台，它浓缩了亚欧大陆漫长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演进历程，而敦煌就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于千古丝路之上，见证着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交融、文明互鉴。交响乐《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用音乐语言诠释富有魅力的丝绸之路及敦煌文化。继续带给大家这部作品的第四乐章，艺术。

0: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浙江交响乐团演绎于京军作曲的竹笛协奏曲新流水令，堪称传统音乐元素与现代交响乐碰撞的典范。乐曲巧妙融合山东柳子戏的婉转，河北民间管子曲高山流水的清雅，还有河北吹打乐淘金令的热烈，让传统韵味在交响语境里焕发新生。交响乐的宏大肢体层层铺展与竹笛独奏相应成趣，既保留原曲牌的格律风骨，又以现代配器拓展意境，浙交的演绎精准拿捏了民间音乐的质朴与交响乐的层次，让每一段旋律都满是鲜活张力，仿佛能够听见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乡音与新生的交融。

0: 丝
1: 竹
2: 桃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2: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
2: 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低音笛与打击乐作品《空山望月》的曲意源自唐代诗人王维的几首与空山相关的诗，鸟鸣涧、山居秋暝和鹿柴，诗人以寥寥数句勾勒出极具中国山水画面感的空山景象，折射出的静美空灵令人回味无穷。

历经数十年时间的沉淀，笛箫演奏家王自恒对古诗所展现出的意蕴体会得愈加丰富。从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空寂，到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恬然，从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幽，到繁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和煦分雨，都蕴含在了音乐当中。一起来欣赏低音笛与打击乐作品《空山望月》，低音笛演奏王自恒，打击乐演奏赵冰。

0: 丹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笛子曲《西湖春晓》是著名笛子演奏家、教育家詹永明于1980年创作的作品。乐曲灵感来源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乐曲以江南丝竹的音乐语言为主要创作元素，充分展示了小细清雅的风格特色，描绘出了西湖春季旭日东升、风舞柳烟、微波涌碧的如画美景。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友情有多种表现形式和分类。比如金兰之交是指情意相投。

结为异性兄弟姐妹的情谊。布衣之交是指平民百姓之间的交往，君子之交则是指贤者之间平淡如水的交情。在古诗词中，诗人为了表达对友情的珍惜，他们往往会把自己的情感藏在一个个寓意深沉的典故之中，于是便有了一首首歌咏友情的经典诗词作品。

成语鸡黍之约最早出现在《后汉书》中，讲的是范氏和张绍的故事。二人都是东汉时期的名士，读书时成为好友。分别时，范氏对张绍说：“两年后的今天，我到你家中拜访。”约定的日期到了，张绍让母亲准备饭菜，但母亲质疑千里之遥的约定怎能当真，结果范氏如约而至，两人欢聚畅饮。后来人们就用成语鸡黍之约来比喻朋友间情深意重言而有信的交往方式。鸡黍就是鸡肉和黄米饭，是一种古代百姓待客的家常饭菜，代表质朴真诚的款待。唐朝诗人孟浩然在《过故人庄》一诗中就用到了这个典故。过故人庄语言平淡自然，质朴无华，却意境隽永，情味悠长，是盛唐田园诗的典范。过故人庄，唐·孟浩然。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唐开成四年春，诗人杜牧赴长安任职，途经南阳，在一户农家避雨，受到主人的热情招待。他深受感动，写下诗歌《村行》，也用了鸡黍之约的典故。这首诗写的是陌生人之间的友谊，虽然素不相识，但农家却为诗人准备了丰富的餐食，平淡中透着温暖的人情。村行，唐·杜牧。春半南阳西，柔桑过村坞。娉娉垂柳风，点点回塘雨。蓑唱牧牛儿，犁窥倩群女。半诗解征山，主人愧鸡黍。据《世说新语·闲源》记载，公元247年左右，嵇康、阮籍与山涛三位当时的名士，在山阳嵇康庄园附近相会。虽然。

三人身份性格不同，却因精神高度契合，彼此欣赏，初次见面便心意相投。一面气若金兰，金兰一词最早出自《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秀如兰。意思是说，心意相合的两个人，力量能切断金属，彼此契合的话语，气味像兰花一样芬芳。后世由此衍生出成语“金兰之交”。嵇康、阮籍与山涛三人在后来也成为了竹林七贤的核心人员。

明朝吴中四才子之一的祝允明祝枝山，曾经以金兰为题写过一组有情诗《金兰操二首》。他用兰花象征志同道合的情谊，把中国文化中金兰之交的典故直白又动人地传递了出来。金兰操二首其一，明，祝允明。金兰之依依兮，谢我心以怡兮，聊与子同归兮。藏在古诗词和成语里的老故事，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意象，跨越千年，始终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他们沉浸在文人笔墨中，也活跃在寻常烟火里，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中国人的交友之道、修身之德与处世之风。他们让抽象的家国情怀、君子风骨有了具体的模样，让千年中华仁义、忠信、赤诚等美好品格代代延续。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3: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3: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提起苗族的月夜，总少不了一幅鲜活热闹的图景。苗家儿女身着盛装，踩着月光的节拍，围着篝火载歌载舞。而瑞民音乐带来的这首苗族乐曲《采月》，就是把这份山野间的欢乐与浪漫揉进了每一段旋律里。 乐曲取材于苗族民间采月亮的传统习俗。开篇芦笙的清亮声响划破夜色，铜鼓的节奏沉稳又欢快，像是脚步踏在青石板上的清脆节拍，瞬间把人拉进苗寨的月夜盛会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丰收锣鼓是作曲家彭修文、昆曲古诗蔡慧泉于1972年创作的一首具有鲜明山东音乐特点的民族吹打乐作品。乐曲借鉴中国民间吹打音乐的古典和弦法，加以变化发展，推陈出新，充分发挥了中国丰富多彩的打击乐器的表现能力，既有民族风格，又具时代特点。下面我们要听到的版本来自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演奏。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古筝，一听这个古字就知道筝有着悠久的历史，你也能想象得到这个古字应该是后人加上去的。东汉刘熙所著《释民》中写道，筝失弦高，即铮铮然也。筝正是因为它的发音而得名，这是一种被广泛认同的说法。1979年，在江西省贵溪县出土了春秋战国早期的13弦筝，距今已有2600多年。这是目前我们知道的最古老的筝。筝在南北朝传入了朝鲜，后来又流入东南亚，可以说它是最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中国民族乐器。古筝也有很多流派，客家筝就是其中影响很大的一个流派。客家人是南宋灭亡后从中原迁徙到广东、福建一带的，因此他们也带去了深厚的中原音乐文化。客家筝流行于广东、江西、福建的客家地区，它最主要的风格特点是4个字：古朴、典雅。出水莲是客家筝的代表曲目，借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性格，表达了人们对高尚情操的赞美。演奏中左手的颤音、柔弦技巧使余音产生多种微妙的变化，古朴深情的旋律似乎也能让人感受到客家人对中原故土的那份无尽思念。今天我们欣赏客家筝代表人饶宁兴演奏的这首乐曲。饶先生的演奏有一个特点，他不仅在演奏中感情十分投入，而且每遍的演奏都会略有不同，常常在他演奏非常陶醉的时候，会有一些妙不可言的即兴处理。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穿越时光，
1: 温暖前行。现在是中午12点，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们是
0: 黑鸭子演唱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4: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3: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4: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3: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4: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5: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琵琶与乐队作品《绽放》由琵琶演奏家赵聪根据作曲家马九月的夜雨双唱和放马山歌融会编创而成，作品的前半部分旋律优美，意境深远，如诗般唯美，如梦般旖旎。作品的后半部分则将云南山歌与爵士元素大胆结合，婉约内敛的前半部分，酣畅洒脱的后半部分，以及即兴的华彩段落，不断积蓄能量，如同生命之花不断生长，最终华美绽放。一起来欣赏琵琶演奏家赵聪携手中央民族乐团带来作品《绽放》。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空山竹韵是笛箫演奏家王四恒近年来回归传统文化的重要作品，专辑所收录的六部笛箫作品凝聚了王四恒多年的心血。王四恒以中国笛箫为支点，在传统文化的海洋里开拓求索，通过采风游历寻找灵感，从书法绘画古典诗词的韵味和意象中寻找笛箫艺术新的生长力量。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笛箫专辑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中国传统丝竹乐种之一的广东音乐，主要流传于珠三角地区，是岭南民间传统文化的瑰宝。广东音乐以轻、柔、滑、细、浓的风格，以清新流畅、悠扬动听的岭南特色，广受大众喜爱。

广东音乐的代表作之一《步步高》，由广东音乐家吕文成创作，乐谱出自1938年沈允生所著的《琴弦乐谱》，是一首颇有特色的广东。

步步高，旋律轻快激昂，层层递进，节奏明快，音浪叠起叠落，一张一弛，富有动力，从听感上传递出奋发上进的积极。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和和是中华文化重要的哲学思想，第一个和是和谐和平和睦的和，第二个和是指结合合作和融合。和和思想强调通过协调差异实现天人和谐人际和睦的理想状态。 今天我们听到的标题为《和》的音乐作品是《和和》的第二个和，这首作品来自笛箫演奏家胡帅的专辑《笛乐新纪元》，让我们在音乐中感受和和之美。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浏阳河》曲调优美婉转，带着浓郁的湖湘风情，自创作以来广为流传，有多位歌唱家以不同的方式风格进行演绎。琵琶演奏家赵聪以自己独特的音乐气质与风格挑战传统，融合现代。 这首由钢琴和琵琶共同演绎的《浏阳河》，可以说达到了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非凡效果。

0: 走进国乐世界，品读音乐里的中国故事。
1: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中国人都知道女娲补天这个美丽的传说，女娲还造了一件乐器，就是笙。世本作篇云，女娲作笙簧，这当然也是传说了。笙是我国先秦时期炮制有簧管的吹奏乐器，笙和鱼属于同类乐器，形状小一些的是笙，也叫禾，大一些的称为鱼。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有禾的甲骨文字，在周代用笙来概括笙和鱼这两种乐器。诗经中也有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的诗句。从战国到唐代，笙和鱼两种乐器一直是并存的。滥竽充数这个成语故事大家都知道，齐宣王爱听吹竽，而且喜欢听齐奏，常常是300人一起来为他吹奏。有个叫南郭的人就混在乐队里装模作样的瞎吹，其实他根本不会吹竽。齐宣王死后，他的儿子齐闵王继承了王位，齐闵王喜欢听竽独奏，南郭先生觉得混不下去了，只得连夜逃跑了。这个故事说明了真才实学的重要性，也让我们了解到竽这个乐器在战国时就很流行了。后来由于竽的体积大、较笨重等多种原因，到了宋代竽逐渐被淘汰以致消亡，而轻便的笙却被保留了下来。目前我们见到的最早的笙是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笙，形状像葫芦，笙管中有簧片，用竹制成。清朝乾隆年间，法国传教士阿米奥将笙带到了欧洲，引起了演奏家和乐器制造师的极大兴趣。他们借鉴笙簧的原理，先后发明了风琴和手风琴。笙是中国传统吹管乐器中唯一能够吹奏出和声的乐器。笙因参差排列的发音管很像凤凰并拢的翅膀，所以又被叫做凤笙。笙的音色柔和丰满，唐朝诗人曹唐在《小游仙诗》中写道：月光悄悄笙歌远，马饮龙声归五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苗族、瑶族、侗族等喜欢吹奏芦笙，而且是边舞边吹，当地人说芦笙一响，脚板发痒。

像凤翅的笙有一首名曲叫《凤凰展翅》，创作于1956年，由笙演奏家胡天全与作曲家董洪德合作完成。乐曲采用山西梆子的音乐素材为主题音调，生动描写了凤凰从抖动翅膀引吭高歌到翩翩起舞飞向天空的优美姿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成就就像爬山，每登上一个高度，都能看见更远更美的风景。现在是中午一点，我是王宏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8: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大家好，我是怀强。从上春山到立春，再到来晒秋，词作者郁卓尔创作了很多关于传统节气的作品，深受大家的喜爱。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郁卓尔作词、杨一博作曲、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演唱的节气歌。春耕夏长，秋收冬藏，四季流转，烟火人间。节气歌以简练的歌词、诗意的旋律，传递出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让听者在歌声中感受时光流转，四季更迭。

但回忆可以很长，所以歌里藏住了夏天所有的美好。来听周深演唱的这首《萧夏图》。

0: 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的点

0: 福，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伊拉是太阳，心儿为你在天空中翱翔。王凯演唱的《马伊拉》是一首活泼俏皮的音乐作品，以轻快的编曲描摹马伊拉的美丽模样。
3: 刚刚托起黄昏的夕阳，鸟儿在金丝枝桠上，嘹亮的歌声林间回荡，是马伊拉唱歌的模样。裙摆随着河水轻轻荡漾，洗涤父母的衣裳，长长的辫子上下飞扬，是马伊拉勤劳的模样。你用歌声赞美家乡，你用勤劳孝敬

在高高的头顶上，导演跟在他身旁，甜蜜的酒窝挂在脸上，马尼拉回家模样，慢慢的眉毛

的外衣。

在银色月光下是一首融合了新疆民歌元素与汉族诗歌韵律的作品，最早改编自俄罗斯民歌，如今在我国流传甚广的在银色月光下，其创作背景可追溯至上世纪30年代，由西部歌王王洛宾在新疆记录，并改编自塔塔尔族民歌，后经中国音乐学院李英海教授编曲，形成了多个流传版本。歌曲以银色月光为意象，通过金色沙滩、往事踪影等歌词，抒发了对往日的追寻与留恋。

0: 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八只眼合唱团的演唱版本，轻快的手风琴搭配活泼的男中音，这个版本强化了作品中质朴天真的气质，令那个照耀在银色月光下的夜晚显得无忧无虑，充满了轻松恬淡的气息。
1: 在那

0: 蔡琴2004年推出的经典翻唱专辑，又以《银色月光下》为名致敬了这首作品，与巴士演合唱团的诠释截然不同。蔡琴选择以浑厚的声线展现情感张力，柔情似水，又注满了浓重的情绪，如同静月夜里一场孤单的倾诉，把心中的爱恨、离舍、泪与笑都倾吐给月亮听，成了诗，成了歌，而月亮只是沉静的聆听，守护着这一份执着。
1: 在那青色山

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

同为赞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乔。斯琴格若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唱出了壮乡的传奇故事。1999年在南宁国际民歌节上，斯琴格若和600位扮演刘三姐的演员共同演唱这首新编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这首动听的歌曲唱进了每一位听者的心里。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傲世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推，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古人写就爱莲说，而今我唱荷花谣。王小伟演唱的荷花谣，悠扬的旋律配上轻柔细腻的演唱，唯美空灵，让所有人更能对歌曲所传达的雨后赏荷的氛围身临其境。同时这首歌的歌词切勿言志，表达出了对荷花以身自好，对于奉献精神品格的赞美，因为这首歌赋予了更加深刻的精神内核。

心为何是你在？我不知道。

0: 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徐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高唱，山海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初心不变，大道不孤，百年风华，听我向未来倾诉。由朱海作词，王蓓作曲的歌曲《倾诉》，以红色基因和庚戌传承作为主线，展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来听汤飞的演唱。

0: 在工商绝止语的韵律里，等你共赏春江花月夜的静谧。我在丝竹馆琴声的雅致里，与你细品梅花三弄的清丽。让风华国乐为生活铺就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让经典旋律为时光写下一段温柔的诗意注脚。千年古乐流转，东方雅韵长存。我是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邀你共赴一场穿越岁月的听觉盛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马上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由周璇演唱的《山清水秀好家园》，甜美的歌声描绘出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马上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侗族青年歌唱家蒲子威演唱的《好一片艳阳天》。这首作品歌颂国泰民安、丰收祥和、蒸蒸日上的新时代风貌，传递热爱生活、乐观向上、家国同庆的真正。

0: 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1: 客家山歌好出名，客家山歌好出名。
2: 大家好，我是
1: 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我们的故乡或许是你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也更多的是来自于你的文化族群源远流长的传奇过来的一些东西。我是属于客家人，我小时候我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是讲客家话的。小时候我们不懂有这么一种自己独特的一些文化，只觉得和周遭有很大的区别。客家来自于历史悠久的中原地区，中原一带的这些人因为战乱不断的迁徙到了广东山区的时候，和当地的很多文化产生了交融，因此有了一些民歌的产生。这里有一首非常代表的歌曲，就叫客家山歌好出名，客家山歌好出名。当我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小时候，想起了外婆常常教我讲的这些话，以及跟我交流的场景。

送。

牡丹亭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词作家王磊把这个故事写成了歌词，曲作家栾凯被优美的词藻配上了古老的昆曲和流行音乐的元素，让我们在品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更加意犹未尽。下面请听王哲演唱的《牡丹亭》。

0: 道明朝的刘基可能很多人不认识，但是如果说起刘伯温，相信有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大名。刘基就是刘伯温，伯温是他的字。刘基是大明王朝的第一谋臣，在我国民间也流传着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朝军师诸葛亮，后朝军师刘伯温的说法。刘伯温从小就是神童，他12岁就考中了秀才，他看书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有一次他在元朝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在一家书店里翻看一本天文书，翻过一遍之后他立刻就能背出来，书店的主人感到非常的神奇，就要把这本书送给他。刘伯温却说，书已经在我胸中了，那又要书何用呢？刘伯温精通天文、兵法、数理等等，尤其是以诗文见长。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刘伯温描写夏天雷阵雨的一首诗。这首诗通过自然界的风雨，也暗示了人生的哲理。
1: 5月19日大雨，名刘基。风居急雨，洒高堂。林压惊雷，引地声。雨果不知龙去处，一池草醉万蛙鸣。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疾风驱使着骤雨瞬间洒落高城，乌云密布，雷声滚滚，大地仿佛都在震动。可这么一会儿，星云作雨的龙携着雷电乌云也就离开了。此时池塘的水满了，青草滴着翠色，万只青蛙齐声鸣叫。

0: 就是非常形象地给我们展现了夏天雷阵雨前后的自然景象。诗人站在城楼上，眼见疾风驱使着大雨，顿时大雨磅礴。然而夏天的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一会儿雨过天晴，只留下蛙鸣一片。刘基是诗人，更是政治家，政治家的胸怀往往与大自然的情景相融合，喜欢通过自然景观来抒发人生的哲理，使天籁中富有理趣。好，我们来听首歌，这是许美静的《阳光总在风雨后》。是的，不经历风雨，怎么知道阳光的灿烂明媚呢？
1: 人生路上天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

0: 壳，给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啊。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之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作家石顺义将我们生活中的点滴，比如餐桌上的米袋子、5G 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等等，提炼成歌词。作曲家胡廷江以欢快的曲风创作完成了一首歌曲，叫做《小康到中国》。这首作品表现了全面实现小康后人民美好生活的景象。来听王小伟演唱的《小康到中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听到的歌曲呢，是由王凯演唱的《马伊拉》，这跟原版我们之前听过的《马伊拉》不太一样，这是一首全新创作歌曲，从一个年轻小伙子的视角出发，全新解读了他心目中的马伊拉。王凯的演唱也表达了对爱情的憧憬以及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1: 马伊拉唱歌的模样，裙摆随着河水轻轻荡漾，稀里糊涂的

飞钉在高高的头顶上，高羊跟在他身旁，甜蜜的酒窝挂在脸上，买了回家的模样，弯弯眉毛，流水的腰，

0: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境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

喜欢的葡萄扇扇的瓜，酷车的姑娘赛过一枝花，这是在新疆广为流传的俚语。光听这句话，我们就可以想到酷车姑娘的美。马上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有关新疆的音乐作品，那就是由伊克拉木演唱的《刀郎情歌》。刀郎呢是新疆木卡姆的一种，在这首作品当中呢，伊克拉木用到了都塔尔、坦布尔等维吾尔族传统弹拨乐器，音色清脆灵动，韵律感极强。

0: 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1: 我们东方有个美丽的浪漫，
2: 侗族有三宝：鼓楼、风雨桥和侗族大歌。侗族孩子们的音乐启蒙常常是从唱儿歌开始的，《筑塘歌》就是其中一首。这首筑塘歌是侗族孩子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大人就会教唱的一首儿歌，讲的是侗族小朋友在稻田中游戏筑坝的场景。

唱家胡紫薇也是唱这首《筑堂歌》长大的。这首儿歌对他走上音乐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后，胡紫薇希望能够通过自己掌握的专业音乐知识，更好地传承侗族民歌。于是，他以侗族儿歌《筑堂歌》为素材，创作歌曲《纺花车》。纺花车转呀转，纺花车转起了年华，转过春，转过夏。这首歌曲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朗朗上口的旋律，讲述了侗族的历史和文化，让听者感受到浓。

岁月最深情，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典歌曲《康定情歌》，是从流行在我国西南地区的溜溜调发展而来。谭维维有一首歌，就是从《康定情歌》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创作的。他以原声溜溜调为根，唱式唱腔为魂，把一首家喻户晓的老歌彻底重构为一场从高原旷野到现代舞台的听觉风暴。来听谭维维演唱的《康定情歌》与溜溜调。

0: 听动物大哥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马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创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由于瑞阳自己创作的歌《黄土地上》，唱出了我们熟悉的陕北民歌的味道。演唱者王二妮和柳强强搭档演唱了不少具有陕北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比如说《歌凉凉》《一对对鸳鸯水上漂》等等。两个人再次演唱了《黄土地上》，表达出了对于家乡深切的思念。

0: 五岳，心境，心城，方能领略一二。
1: 敲竹，片竹，边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长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腾气。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但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
2: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马上我们来欣赏由都哲琴演唱的《壮族大歌》。这首作品融入了流行音乐元素，让壮族山歌的旋律与世界音乐相结合，展现了我们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

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黄春燕演唱的《歌的家乡》，歌中饱含对家乡、对民族的深情与自豪，质朴动人，极具感染力。今天的民歌走天下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一件事，无论太晚或者太早，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蒙古族歌手乌兰多亚，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为您听到的是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带来的《手挽手》。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的演唱中，既有对原曲民族风情的还原，又通过规整厚重的和声编排，衬托出各族人民携手奋进的温暖内核，生动地展现出各民族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节奏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一段慢时光，任由自在的爵士乐成为你耳畔

耳边您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经典音乐广播委托深空少年合唱团演唱的《生生不息》，作为庆祝人民广播事业创建80周年经典音乐广播特别节目《声震长空》的主题曲。歌中传递了无数广播人通过电波传递着生生不息的温暖，这份热爱与坚守。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光，都闪烁着逢新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飞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由刘国富、田农作词。王敏作曲的《绒花》是电影《小花》的插曲，歌曲以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歌曲《绒花》不仅在电影《小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了一首经典之作，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记忆。今天深空少年合唱团带来了《绒花》的合唱版，来听合唱团艺术总监孟大鹏介绍。
1: 这个《绒花》这首歌原本呢是电影《小花》的插曲，也是一个很经典的歌曲。这个电影当中的女游击队长抬着解放军少年那个担架，一步一步跪着，这个行走在这个陡峭的山路上，歌声呢是感人至深的。我们现在唱的这个《绒花》呢，是作曲指挥吴浩老师根据当时的这个电影《小花》当中这个插曲，又改编成了一首非常好听的合唱作品。我们现在演唱的那个版本呢，是在国内比较少见的，叫 SAB 混声三部合唱的版本，也是一首献给岁月的歌，献给你。

欢迎继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您听到的是由亚洲天使童声合唱团演唱的《红蜻蜓》。这首歌借晚霞中的红蜻蜓，唤起对童年美好时光的追忆与怀念。童声演唱精细通透，声部平衡，层次分明。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希望音乐能为您带去美好的心情。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赋得古原草送别，唐·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侵古道，青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2: 这首《赋得古原草送别》是白居易十几岁时为科举考试准备的一篇习作。赋得表示这是一首命题诗，是古人学习作诗或文人聚会分题作诗，或是为科举考试准备而做命题诗的一种方式，称为赋得体。白居易这首诗的真正题目是《古原草送别》，所以诗的内容要涉及古原草，就是古老草原上的草和送别。这首诗的过人之处就在于，白居易不仅歌颂了春草的自强不息，更是让看不见的离别之情变得形象具体。出自专辑《新学堂歌》专辑中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千年前的古诗配上今天的旋律，不减的是诗中的离别之情和孩子们对这首古诗的热爱之情。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唱了几十年，他的歌声依然令人着迷。这是周华健2019年发行的歌曲《少年》，唱的是对初心和青春的怀念。温柔的旋律让人可以静下心来聆听歌词里的深刻体悟，而周华健的声线也是呈现出了岁月沉淀之下的另一份感染力，很耐得住听的一首歌。希望这首作品也可以陪您重拾年少的勇气。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流。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一首跨越百年依旧温柔如初的经典作品，吉诺佩蒂舞曲一号。这是法国作曲家艾里克萨蒂写于1888年的钢琴曲，空灵、疏离、静谧又略带怅惘的感觉，让这首曲子被很多影视作品选为配乐来使用，比如1981年上映的电影《与安德烈晚餐》就选用它作为片尾曲，而纪录片《走钢丝的人》也是把它用作插曲。而现在我们听到的版本来自爵士单簧管演奏家艾迪·丹尼尔斯，这个版本来自于他2006年的专辑《Beautiful Love》当中。他的版本以爵士曲风的改编而著名，他的吹奏温柔的像深夜里的轻声安抚，单簧管醇厚的音色像绵密的奶油一样缓缓铺开，旋律松弛而绵长，每一个音符都是那么的轻盈松软，可以慢慢抚平我们内心的焦躁与疲惫。闭上眼聆听，压力也在不经意间悄然消散。安静，松弛，不打扰，这样的听感不仅是艾迪·丹尼尔斯演奏水准的体现，更是他绝佳审美品味的直接表达。他用温润醇厚的木管音色，把作曲家艾里克萨蒂作品中原本钢琴的空灵疏离转化为更具人性温度的孤独倾诉，温暖而贴近人心，像一只温柔又活泼的猫缓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林忆莲纸飞机，这首歌在编曲设计上走的是简约却走心的路线，没有复杂的多声部叠加，而是巧妙地融入了林忆莲的女儿喜儿的童语和笑声，作为一种特殊的和声元素穿插在歌曲的开场和间奏中。这份来自孩童的纯真声响与林忆莲轻柔的咬字唱腔形成了奇妙的呼应，好像是在我

我们的耳边轻声地诉说着童年往事，为歌曲编织出了一层温暖的怀旧滤镜，每一句都带有松弛感，将对童年的怀念，对纯真时光的眷恋娓娓道来。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朱桦，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1: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2: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

0: 瑶瑶在这儿呢。
1: 哥
2: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王山、张宇合作的《山与谣》，歌词以山野风雨为意象，传递出无烦无忧的人生态度，也藏着相知相伴的深情厚谊，充满了中式文人的浪漫洒脱。两人的对唱层次分明，副歌部分多声不合声，错落有致，将山野间的一份松弛的相逢娓娓道来，意境悠然。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间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如今女孩子参加高考、考研、考博，在社会上独当一面，那都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事。但是在古代，科举制是男性书生博弈的战场，可这并不代表没有女子不羡慕、不想参加科举考试。比如唐朝四大女诗人之一的鱼玄机，《唐才子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唐玄宗大中十二年的春天，有一天鱼玄机到长安城南边风光秀丽的崇祯观中游玩，正好碰到了一群新科进士在崇祯观的墙壁上题诗留名。作为一名女诗人，鱼玄机羡慕不已。等到进士们都写完之后，鱼玄机也满怀感慨地在墙壁上题下了下面这首诗，以抒发自己的心志。一千多年过去了，当年进士们的题诗无一流传，而鱼玄机的这首诗却成为千古之作。
1: 由崇祯观南楼赌新极地题名处，唐·鱼玄机。云峰满目放春晴，粒粒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
0: 目前全唐诗中收存的鱼玄机的诗作有50首，另外存世的还有《鱼玄机集》一卷，还有《唐才子传》中也留有才女鱼玄机的记载。鱼玄机这首写在崇祯观墙壁上的诗作有着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一句云峰满目放春

晴。这第一句就写得颇为豪气，天气晴朗的春日里，远处的山峰也连绵起伏，云峰满目放春晴。这一句既是指眼前的山景，也象征着进士们新科高中，心中晴空万里。第二句，粒粒银钩指下生，银钩在这里代指进士们刚进的书法，进士们此时正是人生得意之时，所写的文字自然也是苍劲有力。最后两句，笔锋一转，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写的是诗人自己只是身穿罗衣的女儿身，空有一身诗文才情，却终被淹没，只能抬头空自羡慕那金榜上的进士题名。下面我们送给大家一段由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带来的《女驸马》中的选段，谁料皇榜中状元。女驸马根据传统戏《双救主》改编而成，这部戏讲的是民女冯素贞自幼许配李兆廷，甚是相爱，由于李家家境败落，继母逼冯素贞退婚，冯素贞被迫女扮男装进京应试，谁知高中状元，被召为驸马。洞房之夜，冯素贞将实情告于公主，在公主的帮助下，皇帝收素贞为义女，最终冯李二位有情人终成眷属。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八只眼合唱组演唱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在保留原曲纯净情感的基础上，也呈现出了独特的男声多声部和谐之美，让这首经典的军民颂歌呈现出了一份沉稳醇厚的听觉质感。八只眼合唱组在咬字上延续了民族唱法的清晰归韵，同时也融入了通俗合唱的自然语气，从轻柔诉说到情感升华，展现出了男声合唱团对于抒情作品的驾驭能力，既庄重又不失温情。岁月最深情，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可以为您带去不错的心情，欢迎来到时间的歌。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生命的河由阿云嘎、贾凡共同演唱。这是一首耐得住品味的歌，把生命比喻成河流。作曲人赵继平用荡气回肠的旋律去书写那些波澜壮阔的往事，但这并不是一首伤感的歌，相反，它充满了对于生命的期冀与渴望。歌词用温暖的笔触提醒你我，让乌云和忧伤散落，让生命的喜乐流进心窝。贾凡与阿云嘎这两位歌者用隐忍的方式表达心中的澎湃激情，让歌声激荡起生命之河的层层浪花。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在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生活当中，音乐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伴随他们生活的，除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各式乐器，还有丰富的音乐形式，而克隆钟就是其中一种。单从字面上看，克隆钟似乎是一种乐器，最初它是一个象声词，后来逐渐演变成指代包括曼德林、长笛、小提琴、吉他等乐器在内的乐队。最终，克隆钟这个词是指用这种乐队伴奏的歌曲，是一种流传非常广泛的大众歌曲。不过，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流行音乐，而是印尼本土音乐与16世纪流传来的葡萄牙音乐长期相融合的产物。例如，梭罗河、星星锁、哎呦妈妈等歌曲，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克隆钟音乐。

星星锁是苏门答腊中部地区巴达克人的传歌，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成为在我国广为流传的一首印度尼西亚经典歌曲。印尼巴达克人常常在湖上泛舟唱歌，划船时用星星嗦的哼声为船桨伴奏，星星锁也由此得名。这首优美的歌曲以独有的风韵将听者带入美丽的南洋风光中，风靡世界，经久不衰。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陈明，我要找到你。经过了这么多年，毫不夸张地说，这首歌到现在依然是很多人歌单当中的必听曲目。在这首歌曲当中，激昂轻快的曲调加上电小提琴的精彩演奏，是陈明当时很少尝试的曲风。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孙楠演唱的《只要有你一起唱》，还是那首充满回忆的旋律，欢快动听，甜蜜醉人。

0: 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王尔妮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来自陕北的女歌手，她和妹妹王小妮一起演唱了歌曲《陕北女娃娃》。在她们高亢清澈淳朴的歌声当中，在欢快动感的节奏和富有感染力的歌词里，我们好像看到了一个面容美丽、性格温柔、对爱情充满向往的

0: 是遥远的回忆，
1: 长沙的泪，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在苍山洱海的清风烟火间，有一首被誉为东方小夜曲的小荷塘水，

这首歌以诗一般的音乐语言勾勒出明月高照、风拂西鸣的动人图景，将阿妹对阿哥的深情藏于悠扬的旋律之中。

小河塘水恰似山间溪流一般自在流淌，透着西南大地的灵秀，成为承载云南风土人情的经典音乐符号。

小河淌水这首经典作品被无数音乐人重塑，龚琳娜的演绎堪称惊艳，她打破了规整的节奏，以极具张力的 vocal 技巧，将原曲的悠扬升华为空灵磅礴的意境，让跨越时空的深情直抵人心。由作曲家胡廷江改编创作，魏佳妮演唱的新小河淌水，在小河淌水的基础上大胆加入了新的音乐元素，现代编曲技巧丰富了音乐层次，让阿妹阿哥的故事更加饱满。

魏佳妮清亮婉转的嗓音既保留了原版空灵的意境，还原了溪水潺潺的原生态韵味，又以具有张力的表达传递了深情，增添了鲜明的时代质感，让经典在创新中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

0: 宝也加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由陕北民歌《信天游》和陇东民歌《懒宫调》改编而成。为了致敬经典，山丹丹民歌组合特别推出了歌曲《又见山丹丹》。这首作品以陕北民间音乐为基础，加入了独特的编曲，富有律动感。

0: 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1828年的巴黎，深夜的烛光在罗西尼的书桌上摇曳，这位意大利歌剧巨匠紧皱眉头，反复翻阅着五幕十四场的威廉退尔剧本。德国戏剧作家席勒笔下描写13世纪瑞士人民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壮烈史诗，虽令他心潮澎湃，却也因冗长的戏剧结构而犯难。最终他毅然召集诗人比斯、作家马雷斯特与克莱米欧，开启了一场艺术跨界的改编之旅。9个月的日夜雕琢，谱架上的音符逐渐汇聚成一部四幕歌剧，而这部作品即将在音乐史上掀起惊涛骇浪。

威廉退尔是席勒的最后一部重要剧作，歌颂了在压迫中奋起抗争的民族精神。罗西尼敏锐捕捉到其中的戏剧张力，大胆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巧妙融入瑞士民间音乐元素，将辛辣的讽刺与深情的抒情融于一炉。1829年8月，当歌剧在巴黎歌剧院首演时，激昂的旋律与跌宕的剧情震撼全场。这不仅是罗西尼歌剧改革的巅峰之作，更奠定了他在意大利音乐界的不朽地位。相比歌剧本身，威廉退尔序曲的光芒更为耀眼，成为音乐会上的常客。这部罕见的四乐章歌剧序曲宛如一部浓缩的交响诗，每个乐章都独立成章，却又紧密相连，共同诉说着自由与抗争的故事。序曲第一乐章如同一幅细腻的油画，长笛与竖琴轻柔勾勒出阿尔卑斯山的静谧晨曦，弦乐的低语描绘着山间潺潺溪流，让人仿佛置身于瑞士的秀丽风光之中。紧接着第二乐章骤然响起雷鸣般的定音鼓，铜管乐器的轰鸣如暴风雨般席卷而来，急促的弦乐如同激烈的战斗号角，生动展现出瑞士人民与侵略者的激烈交锋。当暴风雨的喧嚣渐渐平息，第三乐章以单簧管的悠扬旋律开启，田园牧歌般的曲调抚慰着听众的心灵，象征着和平的曙光再次降临。将序曲推向高潮的是第四乐章，激昂的小号声破空而起，奏响振奋人心的进行曲旋律，快速的弦乐如同马蹄奔腾，节奏愈发紧凑。这段旋律极具感染力，常被用于影视作品中马队疾驰的场景，成为自由与力量的象征。旋律中自然美景的柔美与革命志士的坚毅完美交织，既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饱含为自由献身的壮烈。每一个音符都直击人心，给人带来无与伦比的艺术享受。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学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丹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如果你仔细听，有钢琴声，再细心听，你就会发现风笛的点缀，让我们听到的人会感受到平静和悠远。跟他以往的抒情歌一样，我们能够感觉到细腻的情感流动，再加上淡而有味的歌词，让我们更加感受到孙燕姿声音当中那份独特的力量。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行程。陈小春演唱的《我爱的人》，陈小春独特的嗓音唱出了歌中无奈的情感，少了几分轻狂，缺了一点调侃，多了几分沧桑。原来无厘头的陈小春也有非常温柔的一面，在他的音乐世界当中呈现出来的是普通男性的内心世界。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发现这首歌最能代表他们之间珍贵的友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由李宗盛和张震岳联手为林忆莲量身打造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理由》。这首歌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Coco 李玟《月光爱人》，这首歌也是电影《卧虎藏龙》的主题曲。这首歌将西方管乐当中的清新透彻和中国传统二胡的忧伤凄婉融合在一起，把侠义江湖的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把影片当中悲凉的爱情命运烘托得恰到好处，也展现出了中国式爱情的风格特色。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周杰伦演唱的《菊花台》也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整首歌都充满了入戏的情感，悲伤的语调感伤而动人。你会发现这首歌和以前周杰伦的风格完全不同，并且非常适合这部影片的底色。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1936年春天，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接到了一份特别的命题作文，来自莫斯科中央儿童剧院院长的委托，写一首能让小朋友认清管弦乐队不同乐器的曲子。这可难不倒老普，彼时的他刚从海外回国，正想摆脱晦涩难懂的作曲家标签。接到这份委托后，他灵光乍现，与其枯燥地讲解乐器，不如编个有趣的童话，用音乐来讲故事。于是一个童话在音符中诞生了。少年彼得为了保护小动物们智斗大灰狼，最终和猎人一起把狼送进了动物园。

如今这部交响童话早已成为古典音乐界最具反差萌的存在，明明是为小朋友量身打造的作品，却凭着鲜活的旋律和巧妙的构思，让老乐迷们也听得欲罢不能，妥妥的老少皆宜，宝藏音乐。

要说这部作品最绝的地方，当属老谱的乐器拟人巧思，他直接把整个管弦乐队打造成了一支森林童话乐团，每个乐器都有专属的角色设定。比如说长笛是轻盈跳跃的小鸟，双簧管是蹒跚踱步的鸭子，大管是老爷爷的低声唠叨，浑厚又拖沓，像是嘴里念叨着别乱跑有狼。三只圆号一出场，那就是反派大灰狼驾到了。定音鼓和大鼓更直接，咚咚咚一敲，猎人组团上线了。而弦乐四重奏演绎的彼得主题明亮又坚定，简直是少年英雄的标准 BGM。 整部作品藏满童趣，又悄悄地完成了乐器科普，主打一个寓教于乐，难怪能火这么多年。

0: 在彼得与狼数不清的版本里，有一版始终被奉为传世经典，由摇滚歌手大卫鲍伊担任旁白，携手指挥大师尤金·奥曼迪与费城交响乐团在1978年留下的录音版本。这背后藏着一个温暖的故事。大卫鲍伊录制它是为了送给当时年仅7岁的儿子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他希望用自己的声音为孩子开启古典音乐的大门。尤金·奥曼迪与大卫·鲍伊的组合堪称古典与摇滚碰撞的王炸。尤金·奥曼迪执掌费城交响乐团长达44年，把乐团调教出了丝绸般顺滑的费城之声。这一版的彼得与狼，管弦乐色彩浓郁饱满，戏剧张力拉满，每个乐器的性格都被刻画得入木三分，既保留了作品的童趣，又赋予了它足够的专业深度，丝毫没有敷衍。摇滚传奇与古典天团梦幻联手，为这部作品留下了永远的经典版本。但真正让这版封神的还是大卫鲍伊的旁白。不同于其他版本朗诵式演绎，大卫鲍伊走的是温柔老爸风，他用标志性的低沉嗓音把整个故事娓娓道来，全程不抢戏，不喧宾夺主，就像夜晚坐在床边轻声给孩子讲睡前故事，温柔的能融化人心。
1: She was glad that Peter hadn't closed the gate and decided to take a nice swim in the deep pond in the meadow.

0: 最能体现这份温柔的，莫过于故事开篇的段落。彼得打开大门，走进屋前的大牧场，他的好朋友小鸟在树梢上叽叽喳喳，欢叫着：“这里多么宁静！”大卫鲍伊的旁白在这里尽显魅力，磁性的嗓音不故作高深，平缓的语速里满是温度。当他念出一天清晨彼得打开大门时，弦乐演奏的彼得主题随之响起，轻快又明朗，瞬间勾勒出少年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 Early one morning, Peter opened the gate and went out into the big green meadow.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说爱你。她有一个小小的身体，但是却唱着大大的爱，并且难以隐藏少女的纯真和浪漫。万妮达的演唱让这首歌曲散发出了全新的光芒。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大张伟演唱的《心无言的结局》，在歌中有调侃，有逗趣，有讽刺，有自嘲。这首歌的旋律很上口，有点像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街头流行曲的味道，但是表现出的对待情感的态度却又迥然不同。对爱情很期待，但又很害怕被爱情伤害。一起来听大张伟《心无言的结局》。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梅艳芳，亲密爱人。有人说，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寻找到知心的伴侣，相携双手共度余生。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张国荣的声音真的有一种魔力，会让我们爱上他的每一首歌。张国荣演唱的春夏秋冬，我们好像跟着他的歌声一起进入到春夏秋冬每个季节当中，并且体会到他们独有的味道。四季更替，变化的不仅仅是气候，人的心境也会随之转变。春天总是那么的充满希望和温暖，也正因为如此，才把春天放到最后，更加证明这是一首充满幸福温馨的歌曲。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一个洒满阳光的午后，微风吹拂着河岸边清脆的柳条，蒲公英在山谷间旋转舞动，如同梦的精灵，闪烁着晶莹的光彩。欢快的小溪，宁静的草原，还有停在枝头的布谷鸟，这些所有我们能够想到的美好画面，都被林海写入了这首《白日梦》中。现在，让我们深呼吸，在音乐里一起做梦。

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杰克，为你送来的是一首来自于 Mr. Miss 的《刚好》。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浪漫不期而遇，像上课迟到时身旁空着的座位，像身高差刚好踮起脚尖就能拥抱的距离。音乐组合 Mr. Miss 用一首《刚好》，把爱情里的所有小概率奇迹唱成了日常。复古爵士曲风的轻快旋律里藏着相遇的惊喜，相处的合拍，还有心意相通的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份恰恰刚好的甜蜜当中感受远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你好，我是杰科。 Peggy Lee 是流行音乐史上重要的女性音乐创作人，她一生创作了超270首歌曲，其中不乏有影响深远的蓝调和爵士标准曲。下面要听到的这首 Black Coffee 收录在她1953年录制发行的10英寸密纹唱片中。这首歌以不完美的爱情为核心主题，在编曲方面用小爵士乐团进行伴奏，而他自己则用慵懒沙哑的声线配合情感克制又内敛的演绎，一起来听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

们，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亨德尔的，现在是水上音乐的第二部 D major D 大调作品349。先来听 Overture 序曲。

现在来到第三乐章，萨拉班德，萨拉班德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呢，是巴洛克组曲中不可缺少的四个核心舞曲之一啊。阿拉曼德、库朗特、萨拉班德、基格，这在巴赫的法国组曲里哈，是这个必须的。那么通常位于第三乐章，是全套组曲的情感中心和速度的转折点。我们在亨德尔的这水上音乐也是放在了第三乐章啊，它是一个三拍子。情感气质通常的是这种深沉、内省、高贵，并带有有时候啊带有这种忧郁和悲怆的感觉。它并不是用于舞蹈的，而是一种高度风格化的用于表达深刻情感的音乐形式。

好，下面来到第四乐章 Legato 舞曲啊，这是一个里格东舞曲，十七世纪晚期源于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啊，或这个 Languedoc 地区，最初是一种欢快的民间的队伍啊，双人舞。它是这个巴洛克组曲中常见的插曲性舞曲，和加沃特舞曲的风格类似啊，但通常比加沃特更简单有力，民间的气息更浓。我们来欣赏。

下面来到 Lentiment， 这是第五乐章啊。 Lentiment 是一个速度术语啊，介于这个 Lento 和 Largo 之间，在这个慢板和广板，比广板慢一点，比慢板快一点，有点侧重于徐缓的啊，不庄重徐缓的，不用那么的沉重，但也不能欢快的啊，不能过分欢快的这种感觉。但是注意，在巴洛克舞蹈的组曲中啊，有时候慢速的乐章，比如说萨拉班德，有时会标记为 Lentiment， 以强调其庄重沉思的性格。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青春是一段闪闪发光的旅程，有迷茫更有坚定。接下来要听到的《金色的青春》是音乐人林海为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创作的原声音乐，钢琴清澈，弦乐温柔，吉他轻弹，把青春里的明媚、追梦的勇气和成长的温暖尽数揉进了旋律当中。整首作品没有浓烈的情绪，却如同阳光一样治愈，可以带我们回温那段勇敢追梦、向阳而生的金色青春时光。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友情有多种表现形式和分类。比如金兰之交是指情谊相投，结为异性兄弟姐妹的情谊。布衣之交是指平民百姓之间的交往。君子之交则是指贤者之间平淡如水的交情。在古诗词中，诗人为了表达对友情的珍惜，他们往往会把自己的情感藏在一个个寓意深沉的典故之中，于是便有了一首首歌咏友情的经典诗词作品。

成语鸡黍之约最早出现在《后汉书》中，讲的是范氏和张绍的故事。二人都是东汉时期的名士，读书时成为好友。分别时，范氏对张绍说：“两年后的今天，我到你家中拜访。”约定的日期到了，张绍让母亲准备饭菜，但母亲质疑千里之遥的约定怎能当真。

结果范氏如约而至，两人欢聚畅饮。后来人们就用成语鸡黍之约来比喻朋友间情深意重言而有信的交往方式。鸡黍就是鸡肉和黄米饭，是一种古代百姓待客的家常饭菜，代表质朴真诚的款待。唐朝诗人孟浩然在《过故人庄》一诗中就用到了这个典故。过故人庄语言平淡自然，质朴无华，却意境隽永，情味悠长，是盛唐田园诗的典范。过故人庄，唐·孟浩然。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唐开成四年春，诗人杜牧赴长安任职，途经南阳，在一户农家避雨，受到主人的热情招待。他深受感动，写下诗歌《村行》，也用了鸡黍之约的典故。这首诗写的是陌生人之间的友谊，虽然素不相识，但农家却为诗人准备了丰富的餐食，平淡中透着温暖的人情。《村行》，唐·杜牧。春半南阳西，柔桑过村坞。娉娉垂柳风，点点回塘雨。蓑唱牧牛儿，犁窥倩群女。半诗解征山，主人愧鸡黍。据《世说新语·闲缘》记载，公元247年左右，嵇康、阮籍与山涛三位当时的名士，在山阳嵇康庄园附近相会。虽然三人身份性格不同，却因精神高度契合，彼此欣赏，初次见面便心意相投。一面气若金兰，金兰一词最早出自《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秀如兰。意思是说，心意相合的两个人，力量能切断金属，彼此契合的话语，气味像兰花一样芬芳。后世由此衍生出成语“金兰之交”。嵇康、阮籍与山涛三人在后来也成为了竹林七贤的核心人员。

明朝吴中四才子之一的祝允明祝枝山，曾经以金兰为题写过一组友情诗《金兰操二首》。他用兰花象征志同道合的

情意，把中国文化中金兰之交的典故直白又动人地传递了出来。金兰操二首其一，明祝允明。金兰之依依兮，谢我心以遗兮，聊与子同归兮。藏在古诗词和成语里的老故事，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意象，跨越千年，始终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他们沉浸在文人笔墨中，也活跃在寻常烟火里，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中国人的交友之道、修身之德与处世之风。他们让抽象的家国情怀、君子风骨有了具体的模样，让千年中华仁义、忠信、赤诚等美好品格代代延续。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7: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下面要听到的作品是影视配乐与画面充分融合的典范之作《The Ludlows》。这支作品是詹姆斯·霍纳为1994年上映的电影《燃情岁月》谱写的一支传世经典，作品收录在电影的同名原声大碟当中。乐曲以苏格兰风笛开篇，风笛奏响了旷野的辽阔，随后管弦乐诉说着家族的悲欢。这支作品既是影片当中蒙大拿草原的音乐注脚，也是一段关于爱与宿命的深情吟唱。它完美地契合了影片当中西部旷野的苍茫质感与家族三代人的命运羁绊，成为了贯穿全片的情感主线。一起来听这首《The Ludlows》，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让旋律为你编织清凉一隅。

从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肖邦波罗乃兹舞曲》，由钢琴家波利尼演绎。钢琴家波利尼的演奏曲目广泛多样，风格清晰明快，具有丰富的色彩变化和深厚的音乐涵养。他得天独厚的体格、大手掌以及有力的触键，使钢琴琴音的幅度大大增加。虽然演奏曲目多样，但波利尼诠释肖邦作品向来是乐迷的首选，他是当之无愧的肖邦音乐的权威演绎者。波利尼认为肖邦的音乐非常个性化，然而这么个性化的音乐却能够感染全世界。来听《升 F 小调波罗乃兹舞曲》，作品44号。

肖邦的降 A 大调波罗乃兹舞曲作品53号被冠以英雄的称号。这首作品是肖邦背井离乡之后创作的，当时肖邦旅居巴黎，作品饱含着丰富的情感，描绘出肖邦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

我们继续来欣赏 DG 唱片发行的专辑《肖邦·波罗乃兹舞曲》，由著名钢琴家波利尼演绎。波利尼演奏的肖邦的《波罗乃兹舞曲》具有超凡脱俗的高贵气质和犀利强悍的动态对比。在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中，钢琴的音乐变化极为丰富，弱音处如同微风拂面，而强力弹奏的乐段声音则饱满辉煌。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作品，降 A 大调波罗乃兹舞曲幻想曲，作品61号。

你以为的西方古典音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你以为的中国民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响起，粤海怡情，经典永存。欢迎光临梦剧院。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约翰内斯·勃拉姆斯是在欧洲浪漫主义潮流处于高峰时期的一位反潮流艺术家，他不为那个时代新颖的标题交响曲和交响诗所动，对轰动一时的音乐剧也不屑一顾。1877年的夏天，勃拉姆斯在奥地利一个风景如画的湖边度假，他感受到了蕴藏在宁静与安宁之中的微妙之处，愉快的心情为他带来了惊人的灵感，勃拉姆斯创作出了第二交响曲。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是快板乐章，有人把这个乐章温暖和煦的气氛形象地比喻为落日余晖，音乐充满了喜悦的情绪。

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被称为勃拉姆斯的田园交响曲，整部作品沐浴在宁静柔美明朗的光辉之中，表现了一种欢快的生活感受。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是柔板乐章，这个乐章表现出勃拉姆斯所特有的严整凝练的抒情特色，整个乐章像是一首富有哲理意味的抒情。

虽然第二交响曲与第一交响曲的创作时间相距较短，但两者的思想内容和情绪特点却大不相同。勃拉姆斯完全没有受到第一交响曲的影响，排除了紧张严峻的悲剧性，抛开了热情而激昂的音调和阴暗而不安的色彩，他着力谱写了一首淳朴感人的浪漫主义田园诗。在勃拉姆斯的笔下，第二交响曲描绘出了一幅动人的民间风俗图画。第二交响曲美妙、和谐、自然，是勃拉姆斯四部交响曲中最为明朗、最容易理解的作品。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0: 长处，
1: 万里长处，
0: 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柴可夫斯基的舞剧音乐在整个舞剧音乐发展史中的地位是十分突出的，尤其是《天鹅湖》被评价为首次让舞蹈作品具有了音乐的灵魂。

四幕芭蕾舞剧《天鹅湖》创作于1876年，是柴可夫斯基创作的第一部舞剧，取材于民间传说。浪漫隽永的童话故事，唯美飘逸的舞蹈表演，得到了无数观众的钟爱。其中王子与白天鹅那段如泣如诉的双人舞，四小天鹅在得知王子会救众人脱离苦海而跳起的四小天鹅舞，还有黑天鹅奥基利亚在独舞变奏中一口气完成的32个单足立地旋转，都是世界芭蕾史上十分经典的舞段，造就了令世界观众所沉迷的永远的天鹅湖。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天鹅湖》的序曲。

1871年，柴可夫斯基住在妹妹家，他与妹妹家里的孩子相处得十分融洽，于是决定送给可爱的孩子们一份特殊的礼物，那就是根据他们平时阅读的德国童话《天鹅池》来创作一部独幕芭蕾音乐，这就是后来的舞剧《天鹅湖》的雏形。1875年，莫斯科大剧院院长格里采尔与剧作家皮盖切夫联合创作了《天鹅湖》的故事，并以800卢布的报酬邀请柴可夫斯基为其谱曲。这对于当时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执教、年收入仅1500卢布的柴可夫斯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他欣然答应，并于1876年完成了舞剧音乐的创作。

1877年2月20号，首版《天鹅湖》被搬上了莫斯科大剧院的舞台，然而这个版本却以失败告终。柴可夫斯基感到万分沮丧，自此之后10年没有再创作过芭蕾音乐。在柴可夫斯基去世以后，由尤斯·比基帕和列夫·伊凡诺夫重新编排的芭蕾舞剧《天鹅湖》于1894年再次上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自此，芭蕾舞剧《天鹅湖》再也没有离开过世界芭蕾舞台。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天鹅湖》第一幕中的音乐。

舞剧《天鹅湖》的音乐性格鲜明，既保留了传统芭蕾音乐典雅优美的风格，又具有丰富的交响性，将不同的舞蹈段落连接发展成了一个严密的整体，富有情节性。每场音乐对场景的描写都极为完美，对不同角色的性格和内心的刻画也非常到位。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天鹅湖》的第二幕音乐。

0: 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2022年5月20号，钢琴家左张的独奏专辑《旅行岁月》由环球音乐旗下的 DECA 厂牌全球发行。今天的古典留声机就与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古典乐迷

一听到专辑的名字《旅行岁月》，自然会联想到李斯特的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这张以李斯特的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为核心录制的独奏专辑，正是为了向李斯特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致敬。李斯特的《旅行岁月》一直陪伴着佐章的音乐旅程，他们成为了佐章巡演的保留曲目。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李斯特《旅行岁月》的第一集《瑞士游记》的第六首《奥伯曼山谷》，钢琴演奏佐章。

旅行是很多音乐家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但是很少有人能比弗朗茨·李斯特更广泛的旅行。李斯特是一位资深的音乐会制作人，他常年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无论在哪里演奏，他都会给观众带去愉悦和激动。李斯特将自己的旅行印象汇集到一系列的作品集中，这些作品分别于1855年、1858年和1883年出版，也就是他最著名的三部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钢琴家佐章从《旅行岁月》的每一集中挑选出了一首他最喜欢的作品，收入到今天我们听到的这张专辑中。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李斯特《旅行岁月》第二集《意大利游记补遗：威尼斯与拿波里》的第三首《塔兰泰拉舞曲》。这首作品创作于李斯特旅居意大利期间，艺术风格受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大师和杰作的深刻影响。这首作品也是佐章巡演的压轴曲目。

李斯特是音乐史上最重要的钢琴演奏家和作曲家之一，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的创作几乎贯穿了李斯特的一生。《旅行岁月》中收录的作品，要么是在探索同一主题，要么是详细地阐述李斯特对新风格的探索。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李斯特作品从早期到晚期风格的发展和差异。李斯特《旅行岁月》的第三集没有总标题，但是后人常常称它为《罗马游记》，因为这些作品都写于罗马这座迷人的城市。现在就与大家一起来分享李斯特《旅行岁月》第三集的第四首《埃斯特庄园的喷泉》，钢琴演奏，左。

今天的古典留声机与大家分享由环球音乐旗下 DECA 厂牌出品的钢琴家佐章的独奏专辑《旅行岁月》。旅行可以让我们了解世界各地不同的自然奇观，不同的人文风情。旅行也可以让人开阔眼界，使人成长。对常年在国内外演出的钢琴家佐章来说，一天飞一个城市，两个星期待在一个国家，三个星期横跨一个大洲是经常的事情。所以佐章对旅行也有着别样的感悟。旅行让他对自己的人生多了一些思考，也开启了他录制专辑《旅行岁月》的契机。我们继续来欣赏专辑《旅行岁月》中收录的音乐作品，作曲家普朗克·拿波里组曲的第一首《船歌》。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古典音乐与星空晚风相融，我们与夏日的夜晚轻轻相拥。无论你此刻是倚在窗前看月亮，还是窝在沙发上放空自己，星空小夜曲都会准时与你相遇。夏夜悠长，愿音乐为你撑起一片温柔天地。放松下来，我们的星空之旅现在启程。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

0: 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最深情，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3: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巴西作曲家维拉罗伯斯的前奏曲第一号。这首前奏曲中，吉他时而低吟，如亚马孙雨林的晚风，时而奔放，似里约街头的狂欢。他将巴赫的严谨对位与巴西民谣的炽热灵魂融于一炉，是一封写给南美大地的深情情书。

0: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正日。今天我们来听点特别的，当周杰伦遇上古典乐，会碰撞出怎么样的旋律火花呢？耳边这首曲子简直美得不像话。夏日夜晚，人们划着小船徜徉在映满星辉的湖水中，这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这是当年老柴给杂志社写的每月一曲，简直像把整个夏夜的星光和微风都装进了琴键里。

一个多世纪后，华语流行乐坛为这段旋律续写了新的故事。前奏一响，熟悉的六月传歌旋律悄悄流动在电子节奏下，瞬间把人拉进一个带着古典气息的现代故事里，妥妥的听觉电影感。马上为你解锁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琴商》。

在这首歌的节奏里还藏了另一首古典彩蛋，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虽然名字颇具异域风格，但曲子其实超级接地气，轻快的旋律就像人们开心地在琴键上跳舞。周杰伦把这首作品悄悄揉进编曲，非常自然又足够惊艳。原来古典和流行可以这么自然地心手相牵。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朱塞佩·塔蒂尼的这小调小提琴奏鸣曲《魔鬼的颤音》。根据作曲家自述，他曾经在梦中将灵魂卖给魔鬼，换来一把小提琴，梦醒后竭力记下的便是此曲。这部作品的第三乐章最为惊人，在乐队阴暗旋律的衬托下，小提琴奏出夸张的颤音与诡异的和弦，真有几分魔鬼的狞笑。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胡梅尔的降 E 大调小号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这位莫扎特的入室弟子1803年创作此曲时，是为了给键控小号创作一部经典作品。音乐以嘹亮的号角开场，奏鸣曲式中旋律明快奔放，小号双吐技巧如珠落玉盘，它既有莫扎特的精巧优雅，又透露着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明朗幽默，是一杯足以唤醒耳朵的音乐香槟。

夏夜的星空澄澈闪耀，窗外的虫鸣是安眠的白噪音。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深夜11点，让经典音乐广播的旋律轻轻裹住你的思绪，送你一场夏夜的好梦。

0: 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钢琴套曲《图画展览会》中的开篇漫步。1874年，穆索尔斯基为纪念突然去世的好友画家哈特曼，在参观完他的展览后写下了这部作品。这段旋律便是作曲家本人的化身，在展厅中信步而行，时而悠闲欣赏，时而又因为怀念故友而感伤流露。小号奏出的主题庄严而朴素，带着俄罗斯民歌的悠远气质，推开一扇通往记忆的大门。

0: 1987年，安瑞亚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筒。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西班牙作曲家塔雷加的 G 大调马祖卡舞曲阿德利塔。塔雷加被称作是近代吉他之父，他用一把吉他描绘了一名叫阿德利塔的姑娘。马祖卡舞曲的三拍子节奏摇曳生姿，旋律中透着淡淡的怀旧和细致的装饰。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1991年，詹姆斯·拉斯特发行了专辑《Pop Symphonies》，流行交响乐。这张专辑的音乐素材来源于当时的流行歌曲。这是詹姆斯·拉斯特第一次尝试用交响乐的方式来表现流行歌曲，所以取名为《流行交响乐》。我们来听专辑中收录的作品《The Power of Love》，爱的力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钢琴曲《梦幻曲》。1890年左右，德彪西在匆忙中写下这首作品，虽然后来他自称无关紧要，却意外成为了早期印象主义音乐的瑰宝。和声飘渺朦胧，调性游移不定，左手的分解和弦如迷雾，右手的旋律若隐若现，他捕捉的正是梦境中那种真实与虚幻交织的瞬间。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时光流转，旋律是永恒的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今晚我们共同编织的这片清凉夏夜即将走向尾声，请相信，无论白天多么燥热忙碌，总有古典音乐在每一个夏日深夜等待你，总有星空小夜曲为你守护一片安宁。愿你枕着今晚的旋律入眠，带着满心的温柔与清凉。下期星空小夜曲，我们再会。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一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弗朗茨·舒伯特的六首音乐瞬间好像是浪漫主义音乐中的一组小珍珠，每一颗都散发着独特的光芒。音乐瞬间是指19世纪兴起的一种钢琴特性小曲的名称，这一名称由舒伯特所创。舒伯特这位奥地利音乐巨匠，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留下了无数令人难忘的作品。舒伯特创作六首音乐瞬间时，正是浪漫主义音乐兴起的时期，音乐家们开始追求更自由、更具有个性化的表达方式。舒伯特的六首音乐瞬间就是在这样的艺术氛围中诞生的。

据说舒伯特有一次在朋友家即兴演奏了一段旋律，朋友被深深打动，便将这段旋律记了下来。后来舒伯特看到这份乐谱时，竟然忘记了这是自己的即兴创作，对其赞叹不已。这个故事不仅展示了舒伯特惊人的即兴创作能力，也体现了这些作品的自然流畅和即兴性质。舒伯特的音乐语言中透露着一股俏皮，即使是在病痛缠身的情况下创作的这些作品，却依然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音乐才华。

舒伯特六首音乐瞬间的风格非常多样，从温柔的抒情到活泼的舞曲，从深沉的情思到轻快的游戏，每首都有独特的情感和氛围。这些作品的结构虽然短小，但音乐形象却非常集中和鲜明。比如第三首 F 小调，就是其中最著名、流传最广的一首，它的旋律优美而富有表现力，充满了浪漫主义音乐的特点。在演奏舒伯特的六首音乐瞬间时，演奏者不仅要关注音符和技术，更要捕捉和表达那些细微的情感变化。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贝多芬作品编号为 OP18 的六首弦乐四重奏，是受洛伯考维茨亲王的委约，于1798年至1800年，也就是贝多芬在28岁至30岁之间完成创作的。这六首弦乐四重奏被认为是贝多芬早期的弦乐四重奏创作。这个时期，贝多芬作品的个性特征还不是十分突出，多少受到海顿和莫扎特的影响。按照完成时间的先后，贝多芬的这六首早期弦乐四重奏排序应该为第三、第一、第二、第五、第六和第四。我们来欣赏贝多芬G大调第二弦乐四重奏的第一和第二乐章。

你以为的西方古典音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你以为的中国民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响起，粤海怡情，经典永存。欢迎光临梦剧院。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夏风是新维也纳乐派代表人物安东·维伯恩的早期作品，创作于1904年。当时20岁出头的维伯恩在奥地利克恩顿州老家避暑，他阅读了德国诗人、哲学家布鲁诺·维尔的小说《杜松树启示录》，其中一首名为《夏风》的诗作引起了维伯恩极大的兴趣，他从中汲取灵感，创作了《夏风》这首充满诗意的管弦乐作品。

安东·维伯恩创作的夏风描绘了一个仲夏傍晚，奥地利古堡与山水间的美丽风光。作曲家用细腻的笔触捕捉到了盛夏的炙热，同时又用音乐营造出一种凉爽而惬意的氛围。这首作品以一种宁静而舒缓的节奏开场，仿佛是夕阳的余晖洒在多瑙河的河面上，波光粼粼。随后旋律逐渐变得活泼，仿佛是微风拂过，带来了夏日的凉爽。维伯恩巧妙地运用了丰富的和声和细腻的配器，让音乐充满了层次感和画面感。

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普罗科菲耶夫为儿童创作了《彼得与狼》《灰姑娘》等音乐作品。1935年，他为儿童创作了12首钢琴曲，描述了儿童夏日里一天的生活。由于反响良好，1941年，作曲家从中着选了7首，为他们进行管弦乐配器，并冠以夏日，为小型管弦乐团所做的儿童组曲。

其中最后两个乐章夜晚和悬挂在草坪上空的月亮尤其适合在夏天的夜晚安静的聆听，它们是这套钢琴曲集的最后两首，是一天生活描绘的尾声部分，将夜晚的宁静与美好展现得淋漓尽致，为整部作品画上了一个优美而宁静的句号。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正是悬挂在草坪上空的月亮，夏日的夜晚，躺在柔软空旷的草坪上，一边观赏月亮，一边聆听动听的音乐，所有烦恼都沉入心底，思绪轻盈地奔向月亮，这该是多么轻松和惬意。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在音乐作品中不乏小动物的身影，肖邦创作的《小狗圆舞曲》就是用音乐描写小动物的著名作品之一。肖邦用音符描绘出了小狗追着自己的尾巴团团转的模样。这首作品虽然很短小，但是速度很快，因此又被称为瞬间圆舞曲或一分钟圆舞曲。

赋格是盛行于巴洛克时期的一种复调音乐题材，基本特点是通过模仿对位法，使一个简单的富有特性的主题在作品的各个声部轮流出现。从这样的描述中，我们不难想象赋格的结构是比较有规范的。斯卡拉蒂是巴洛克时期的意大利作曲家，他为小猫创作了一首钢琴曲，名字就叫《小猫赋格》。这首乐曲在斯卡拉蒂创作的键盘奏鸣曲中虽然不算最重要的，但是却流传很广。相传斯卡拉蒂有一只小猫，有一天他与小狗追逐打闹，被小狗追赶跳到了大键琴上，小猫不小心踩到了 G 音，大键琴发出的声音把小猫吓了一跳，小猫就从键盘上跑过去，一连踩出了六个音符。在一旁的斯卡拉蒂被这个场景吸引，迅速把这六个音符记录下来。于是小猫即兴创作的音符就成为斯卡拉蒂创作这首乐曲的主要灵感。不过斯卡拉蒂本人并没有用小猫赋格来命名这首曲子，直到19世纪才开始出现小猫赋格这个名字，并一直沿用至今。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由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的奥地利村宴园舞曲是2025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的一首演出曲目。这首作品取材于希尔贝·施泰因的长篇小说《奥地利的村宴》。小说描写的是阿尔卑斯山一对淳朴青年之间的爱情故事。奥地利村宴园舞曲采用维也纳圆舞曲形式，由序奏五首小圆舞曲与结尾组成。序奏取材于阿尔卑斯山的民间曲调，生动描绘了阿尔卑斯山清新美丽的景色。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首作品中，约瑟夫·施特劳斯专门用哨音模仿出了村宴的形象，仿佛我们真的置身在阿尔卑斯山的村庄中。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C 大调第十六号钢琴奏鸣曲，它经常被称为简易奏鸣曲，但其实简单中蕴藏着的是无穷的美。第一乐章的旋律明朗如清晨的阳光，结构清晰工整，流淌着莫扎特音乐中特有的天真、乐观与平衡。它就像是一场音乐上的深呼吸，在严谨的形式中给予我们毫不费力的愉悦与平和。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们继续在晨间音乐当中来打开明媚的一天。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这一时段我们来听莫扎特为钢琴四手联弹而作的 G 大调行板与五手变奏曲，编号 K501。 这部作品写于1786年，那一年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在维也纳首演。正值创作巅峰的他，在鸿篇歌剧之外也写下了这般精巧温润的钢琴小品。整首曲子由一段行板主题和五个变奏组成，两人在同一架琴边坐定，一人负责高音区的旋律，一人负责低音区的和声与节奏。刚刚我们听到的行班主题，就像是两个人在暮色中并肩散步，没有交谈，却步调一致。接下来五个变奏依次登场，第一变奏让旋律在两人之间抛接，第二变奏加快步伐，第三变奏转为小调，第四变奏回到大调的明朗，最终以快速的跑动冲向终点。我们来从第一变奏听起。

岁月随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创作于1778年，作品编号为 K331 的 A 大调钢琴奏鸣曲，是莫扎特中期钢琴奏鸣曲作品中的佼佼者，也是作曲家人生低谷期情感与才华的集中迸发。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22岁的莫扎特与母亲远赴巴黎，满怀憧憬地希望在繁华都市中找到立足之地，摆脱父亲的束缚，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可是当时巴黎贵族阶层盛行浮华轻佻的音乐风格，而莫扎特严谨真挚的作曲风格与当时的主流审美格格不入，贵族们对他的创作不屑一顾，甚至加以轻视，这让心高气傲的莫扎特深感愤怒与羞辱，也让他的巴黎之行充满挫败感。

在巴黎，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莫扎特的母亲病逝，这一沉重打击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与孤独之中。在命运的双重磨难下， A 大调钢琴奏鸣曲应运而生。这部作品没有刻意迎合世俗审美，而是成为莫扎特内心情感的真实写照。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他的失意、悲痛与不甘，也藏着他对音乐理想的坚守。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土耳其进行曲》是最为乐迷所熟知的乐章，独特的节奏与明快的旋律流传至今。《土耳其进行曲》以鲜明的切分节奏开篇，模仿土耳其军乐的欢快格调，旋律简洁流畅，朗朗上口。这个乐章与前两个乐章的深沉形成鲜明对比，既缓解了作品整体的压抑感，也暗藏着莫扎特在困境中依然不愿放弃的乐观与坚韧，成为整部作品中最具辨识度的经典段落。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在莫扎特众多的钢琴作品中，写于1785年的 C 小调幻想曲是一部气质独特的杰作。它诞生于作曲家在维也纳的创作成熟时期。当时莫扎特虽然在音乐创作上屡有建树，却始终未能摆脱经济上的压力，同时也面临着宫廷冷遇。正是 C 小调幻想曲这首作品，让人们看到了不同于阳光莫扎特的另一个侧面，沉郁内省，充满戏剧性的张力。

莫扎特的 C 小调幻想曲以柔板开始，旋律简洁而深沉，仿佛是作曲家内心的独自倾诉。这首幻想曲结构自由奔放，调性变化极为复杂。莫扎特频繁运用转调与不协和和声，使音乐充满了紧张感与不可预测的情绪波动。这种大胆的写作手法在莫扎特同时期的作品中并不多见。在 C 小调幻想曲沉郁和跌宕的情绪中，莫扎特并未全然陷入绝望。那些从阴暗中陡然升起的明亮和声，以及坚定推进的低音线条，透露出莫扎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C 小调幻想曲既承载了作曲家面对困境时的内心挣扎，也彰显了他不愿屈服、抗争到底的精神力量。

0: 净之间反复拉锯，像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每一步都踩在了未知上。在这首浓烈跌宕的幻想曲过后，让我们转向典雅舒展的小步舞曲。接下来请跟随时光休止符专栏，一同聆听包括莫扎特在内的诸多名家笔下的经典作品，感受这份源自宫廷的悠然旋律。
1: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小步舞的名字来自于法语，是微小的意思。小步舞的雏形最早来源于法国西部的农民民间舞布朗尔，是一种欢快的三拍子圆圈舞，节奏轻快，步伐细碎，带着泥土的质朴。16世纪，小步舞传入法国宫廷后，经过宫廷舞狮的加工改造，步伐被放慢，姿态被规范，舞蹈风格变得端庄优雅。到了17世纪中叶，特别是在国王路易十四的推崇下，它成为法国宫廷的主流舞蹈，并迅速传播到整个欧洲。17世纪后，小步舞曲脱离舞蹈，音乐成为独立的器乐题材。承载着300多年的优雅与克制，小步舞曲最终成为古典乐章中不可或缺的一抹柔情。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17世纪法国宫廷音乐的核心作曲家让·巴普蒂斯特·吕利 1658年创作的芭蕾舞剧 阿尔西迪亚娜与布莱桑德的序曲，吕利是把民间小步舞宫廷化、艺术化、规范化的关键人物，他奠定了从巴洛克到古典主义时期小步舞曲的基本范式。这首序曲是吕利最早将民间小步舞引入宫廷并艺术化的实践之一，它就像一段优雅的社交代码，有着强烈的仪式感， 让人不由得想起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鹿鸣》中描绘周王设宴礼遇群臣宾客时盛大的场面：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同样的雍容有度，同样的温润。

在阿尔西迪亚娜与布莱桑德这部作品后，吕丽持续将四分之三拍典雅庄重的小步舞曲写入芭蕾和歌剧中，最终将其定型为独立器乐题材，风靡欧洲宫廷，成为古典组曲交响曲中的标准乐章。

作品编号为 BWV N114 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这首曲子是巴赫所写，因为它出自巴赫妻子安娜手抄的一份琴谱。1979年，德国音乐家汉斯·约阿希姆·舒尔策发表论文，正式确认这部作品真正的作曲者是德国巴洛克时期的一位作曲家、管风琴师、小提琴家克里斯蒂安·佩特茨尔德，纠正了延续250多年的错误署名。可是，在民间，很多人习惯上还是称它为巴赫的小步舞曲，它也是无数人古典音乐的启蒙。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首 G 大调小步舞曲旋律干净舒缓，平和治愈，节奏从容不迫，像缓步闲行，自带一种安然雅致的松弛感。您现在听到的是由索尼音乐出品，尤金·奥曼迪执棒费城管弦乐团带来的版本。这一版本音色华美。

温润，肢体干净平衡，节奏优雅克制，是被誉为费城之声的费城管弦乐团在巴洛克小品上的典型呈现。真正的优雅从来都藏在细节的分寸感里，并且透着人性的温度。

进入古典主义之后，小步舞曲丢掉路易十四时代刻板的宫廷礼仪感，变得轻快明朗，生活化，平易近人，成为交响曲、奏鸣曲、弦乐四重奏的标配乐章。第三乐章夹在慢板乐章和中乐章之间，充当典雅的间奏缓冲。比如莫扎特的 D 大调小步舞曲，就是他的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 K334 的第三乐章。作品以明快的节奏、对称的旋律和精致的配器，再现了维也纳古典时期的优雅风范，将宫廷礼仪美与世俗亲和力完美融合，是家喻户晓的古典旋律之一，也是小步舞曲作为高雅娱乐的巅峰体现。

贝多芬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展现了小步舞曲过渡时期的独特张力，表面上延续了海顿式的三拍子结构和沙龙社交的气质，但它的音乐动态对比更强烈，和声推进更富戏剧性，预示了它后来以协序曲取代小步舞曲的历史性革新。您现在欣赏到的是由布达佩斯弦乐团带来的贝多芬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布达佩斯弦乐团的演绎在古典框架内释放动力性，干净利落，余韵悠长，符合古典主义克制而完整的审美。

三拍子的小步舞曲婉转律动，为光阴染上雅致的温柔。当音乐响起，时光便会慢下来，浮躁也会沉下去。心怀从容，自带风雅，在烟火人间里守住一份仪式感，让平凡的日子也能翩翩起舞。咱们下期时光休止符再会。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我们欣赏了亚洲爱乐乐团演奏的《铁血丹心》，改编自1983年 TVB 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第一部的同名主题曲。弦乐齐奏，如万马奔腾，铜管的切入像大漠孤烟里升起的一支响箭。那段熟悉的旋律一响，郭靖弯弓射雕的画面又浮现在眼前。那翻开金庸武侠音乐秘籍，小提琴化作了一柄长剑破空而来。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剑伴谁在》，改编自86版《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快速变换的运功让人想起张无忌在光明顶上以一敌六的孤勇。当剑影随弓弦渐歇，侠义换作征弦缓缓铺展。随后八音和鸣专栏将带来长镜古筝演奏的《笑红尘》，三部江湖经典，三种演绎，三种武侠心境。管弦乐是金戈铁马，小提琴是仗剑天涯，古筝是淡然洒脱。

经典武侠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主题曲《笑红尘》，由李宗盛作曲，厉曼婷作词，曲风洒脱豁达，豪情万丈，传递出看淡江湖恩怨，活得自在逍遥的人生态度，也成为几代人心中难忘的武侠记忆符号。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古筝演奏家常静的专辑《十指弹衣》中收录的民乐改编版

笑红尘的明月改编版以清雅琴音开篇，宛若侠客临风，以月会友。常静的古筝演奏删繁就简，气韵铿锵，将原作的不羁与洒脱化作清灵弦音，既有江湖的旷达坦荡，又有国风独有的清雅通透，于悠扬旋律之中尽现笑看风云、快意人生的东方侠。

0: 金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电影《少林寺》的插曲《牧羊曲》以清丽婉约的曲调勾勒出诗意盎然的田园风光。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牧羊曲》的民乐改编版，选自古筝演奏家常静的音乐专辑《十指弹衣》。

常静以清润灵动的古筝演奏，还原原作的田园诗意与山水意境，弦音婉转清澈，让人如沐春风，把青山绿水、牧羊放歌的悠然画面呈现在听者耳畔。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灿灿，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2: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哈尔滨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合唱团组建于2015年，由民族声乐系学生组成。合唱团多次参加哈尔滨之夏专场演出以及省市区文艺演出，受到了各界的好评。今天哈尔滨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合唱团带来的《把你追随》是一首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而创作的原创作品。我们来听一听哈尔滨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合唱团指挥栾兰介绍这首作品。
3: 《把你追随》这首作品是我们系艺术指导白栋梁老师专门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而创作的一首合唱作品，旋律雄壮有力，刚健豪迈，团员们要齐心合力，有协作精神，声音要具有穿透力和感染力，引起听众心灵上的共鸣。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欣赏哈尔滨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合唱团带来的歌曲《把你追随》。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

沃尔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主要居住在内蒙古、黑龙江，少数居住在新疆塔城。广袤的大兴安岭，无垠的松嫩平原，赋予了达斡尔族同胞能歌善舞的性格。

沃尔族民歌《忠实的心儿想念你》，通过清水河边的歌声、双栖双飞的鸳鸯等意象，抒发了对爱人的思念之情。反复吟唱的衬词《那呀耶》，强化了这首歌谣的韵律感，丰富了情感表达。今天我们听到的由斯琴格日乐演唱的《忠实的心儿想念你》，选自专辑《织谣》。织谣也就是编织歌谣，是将古老的歌谣用现代音乐的形式重新编排。织谣这张具有世界音乐风格的专辑，由斯琴格日乐担任制作人，融入爵士、bossa nova 等音乐元素，传统歌谣与现代音乐的编织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